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紀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

喺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嘅佢，会喺今场演出带嚟贝多芬嘅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嘅柯里尼主题变奏曲，仲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呢场钢琴盛宴，年年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大提琴家伊莎利士和钢琴家侯夫啱啱演出理查史特鲁斯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
1: We've just heard the cellist Stephen Isserles and pianist Stephen Huff with the cello sonata in F, Opus 6 by Richard Strauss.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我特别推荐彭兴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西皮原版啊，这种散版，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教学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怎么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所以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作品指好的。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首作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我哋今日咧会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嘅作品嘅，原本系一首歌，叫做《这里真美》。呢首音乐好有浪漫气氛啊，而歌词系一首诗嚟嘅，讲到主角一个人身处美丽嘅大自然啦。咁阵间会听呢一个咧，系由即神改编嘅管弦乐版本，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咁跟住咧就有一首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嘅。李斯特受到奥地利诗人莱努的作品启发，写过四首梅菲斯托圆舞曲的。那首诗是讲到魔鬼梅菲斯托和浮士德经过一间乡村旅馆，村民在跳舞的。梅菲斯托就拿着一把小提琴来到演奏，令到村民越跳越疯狂。同浮士德跳舞的美丽少女亦都被迷惑啊。浮士德同佢呢离开旅馆，消失于森林之中。咁阵间咧，听下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第二首梅菲斯托圆舞曲啦。音乐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会听到三全音啊。自古以嚟咧，这个就被视为魔鬼音程嘅。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大提琴小品啊，系十九世纪匈牙利顶尖大提琴家珀珀创作噶。珀珀咧写过四首大提琴协奏曲，不过今日咧好少人演奏啦。而佢嘅沙龙小品咧，因为有技巧嘅发挥啦，又有个性，所以喺今日咧都仲好受欢迎嘅。我哋就听下佢嘅交和舞曲，作品67第二首啊。担任大提琴独奏嘅系李高，演出嘅咧仲有马神指挥嘅艾斯塔哈西交响乐团。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过去几集，我哋一齐回顾过去，重温黑胶乐韵，听下啲好耐之前听过嘅乐声，顺便回顾下我哋欣赏中乐嘅历程。如果你系年轻乐迷，未经历过黑胶岁月，咁就等呢集俾啲黑胶唱碟嘅感觉你啊！今集先嚟听听梅兰芳嘅一个黑胶唱碟，叫做《穆桂英挂帅》。呢张唱碟系京剧《穆桂英挂帅》嘅选段录音，而呢段戏就系讲述穆桂英挂帅出征嘅心情。响挂帅嗰一段，穆桂英嘅唱词头几句系：大炮三声如雷震，还收甲跨征鞍，整顿乾坤。

穆桂英挂帅是梅兰芳生前最后天赞的一出戏，而穆桂英挂帅的故事是来自杨家将演义。其实这个故事不只在京剧舞台见到，其他的剧种都有的，例如河南梆子，即是现在所讲的豫剧。而豫剧当中惯演这出戏的是马金凤。90年代马金凤来过香港表演的了，而一出台就有个碰头好，装扮和气势都攞到彩。马金凤唱得有劲，演得有神，只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唱到后半部就有啲力不从心，呢方面我哋系可以理解嘅。音乐界嘅杨慕云、张孔凡等人根据呢出河南梆子嘅《穆桂英挂帅》写成一套同样叫做《穆桂英挂帅》嘅乐曲，我哋依家一齐听听其中嘅一段，叫做《挂帅》啊。

剛才樂曲穆桂英掛帥的一段掛帥，是由關乃忠領導的華夏民族樂團演奏。聽完穆桂英的故事，我們轉去帕米爾。帕米爾是位於新疆和鄰近國家塔吉克斯坦的高原地區，雖然名為高原，帕米爾不是平坦的高原，而是既有山脈又有盆地。提到帕米爾，當然想起李大同的《帕米爾的春天》。李大同由於當年在新疆軍區歌舞團擔任領導，熟悉新疆一帶的音樂，他根據塔吉克民族的音樂編寫了一首笛子曲，叫做《帕米爾的春天》。我現在拿著的黑膠唱片就是他親自吹笛獨奏的錄音。

头先嘅《帕米尔的春天》，系收录响一张我相信系70年代后半段嘅黑胶里面。大家听嘅时候，有冇感受到当中淳朴欢快嘅乐感呢？同样系讲帕米尔嘅风情，同样系黑胶唱碟。而家准备同大家分享屈文中嘅《帕米尔唱想曲》。不过呢首唱想曲唔似得刚才嘅《帕米尔的春天》。它不是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而是用口琴。全首乐曲有5段，演奏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我们一起听听当中的第1段吧。

剛才屈文中的《帕米爾唱想曲》是來自一張84年的黑膠，樂曲是由徐德明負責吹口琴，由新日本愛樂樂團伴奏，陳秋盛指揮。如果年輕樂迷不認識陳秋盛，那他的學生簡文斌、呂少嘉大家就很熟悉了。提起台灣的指揮，我就想起台灣歌曲，我現在想和大家分享兩

都起碼懂唱幾句嘅國語流行曲。新一代嘅樂迷可能唔認識銀霞，佢其實係著名電影明星甄珍個妹。70年代尾，佢由美國翻去台灣，出咗張叫做《回答》嘅專輯。呢張黑膠唱片裏面嘅歌曲由佢獨唱，由旅行者三重唱幫佢和唱。我手揸嘅黑膠就係1979年嘅出品。

听完一首真挚淳朴的兰花草，我们转听一首软雅抒情的文恩宴。如果你喜欢艺术歌曲，那肯定听过这首曲。这首是由许建吾作词，黄有弟谱曲的歌曲。你两位都是几十年在作词或者作曲的范畴里面享负盛名的音乐家。这首文恩宴头几句的歌词是：杨柳丝丝绿，桃花点点红，两个黄莺啼碧浪，一双燕子逐东风。恨只恨西湖景物，景物全空。

剛才的一首《汶莺宴》是由台灣女中音江心美獨唱，國立藝專管弦樂團伴奏，而樂團是由林聲噏指揮。這首《汶莺宴》在藝術歌曲的寶庫來說，是一首詞曲相絕的珍品。作詞者許建吾的詩詞造詣不錯，例如當中的《兩個黃莺啼碧浪》，一雙燕子逐東風，是不是很有杜甫《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影子呢？而最後兩句「無限春光容易老，故人何不早相逢」，更加是點題之作，借著《汶莺宴》嗟嘆好朋友不能夠早日重逢。另一方面，作這首曲的黃友弟同指揮這首歌曲的林聲噏是長期的老拍檔，連同我先前介紹過的韋翰章，在當年的音樂界合稱睡韓三友。單以林聲噏來講，他將歷年討論音樂的文章輯成一本叫做《談音論樂》的書，在80年代未刊行，例如當中的一篇《作曲隨筆》就寫得很有趣，這本《談音論樂》圖書館肯定有。好了，聽完兩首藝術歌曲，我們轉下口味，聽一首潮州音樂。這首叫做《玉壺買春》，是一首弦絲樂。根據考證，這首音樂本來是屬於曲牌音樂，叫做《玉魚尾》，後來演變成為弦絲樂。我現在播的版本是來自一張我估是60年代尾的唱碟。

头先嘅潮州原丝乐《玉壶买春》，张黑胶唱片写住系魏星潮乐队演奏，不过就冇再列到乐手姓名。听完一段黑胶时代嘅《玉壶买春》，我而家同各位分享一张2017年版嘅《玉壶买春》，由林吉恒以义演领导嘅汕头潮乐团乐队演奏。

头先嘅 CD 版《玉壶买春》系经过改编嘅新演绎本，但系仍然保留住潮州乐韵。呢、這个新版本收录响一张叫做《锦上添花》嘅唱片里边，而呢张唱片嘅最大特色系所有乐曲都系响一个山洞收录嘅。不过无论录音地点系点，呢张唱片以至呢类嘅唱片嘅最大成就，是标志着潮乐的成全。好了，听完两个版本的潮乐，我们听回一首我细路歌的时候成日听人唱的《天伦歌》。这首歌曲其实是30年代上海拍摄的一出叫做《天伦》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这出戏的导演是费穆。这首歌曲是以孤儿的身份唱出人间惨痛之后，要奋发苦干，要献出赤子之心，做到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忧唔忧以及人之忧，要舍己为人，要互助互爱，咁最终就享受到不一样嘅天伦了。

头先的天伦歌是由印尼归侨黄文湘独唱，这首歌当年是由钟石根作词，黄字作曲。我所宣布的版本是收录在一张70年代的黑胶唱片里面。讲起这首天伦歌，对我来讲是有一段故事。我少年时候屋企虽然音乐响个不停，但是爸爸不准我播这首歌，更加不准我唱这首歌，因为歌词第一句就说人家有父艺我独无，他就闹我父母在堂，点解要唱到成个孤儿咁呢？所以当年呢首系我屋企嘅禁歌。好啦，故事讲完，我哋转听一首嚟自我所拥有嘅另一张黑胶唱片里面嘅粤乐《如游春水》啊。呢首乐曲系由刘天一创作，而呢个录音亦系由佢亲自独奏。

听完刘天一的代表作《如游春水》，今集《乐在神州》要结束了。而过去这集《黑胶乐声愿再寻》亦要结束了。我陈叔感谢各位同我一起走返去黑胶唱片的岁月，希望日后在这个节目中还可以酌量选播黑胶唱片给大家听。再会。

0: 13 Pieces, Opus 76, performed by pianist Håvard Gimse.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钢琴家金沙弹奏西贝流士的13首小品作品76的选段。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Saint-Saëns' Symphony No. 3 in C minor, Opus 78, Organ, as performed by the Santa Cecilia National Academy Orchestra, led by Antonio Papano.
1: 1851年的今日, 圣桑在巴黎音乐学院 赢得管风琴的第一名。 我们欣赏过有圣桑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 作品78, 管风琴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 帕巴鲁带领圣西西里亚国家学院乐团演出过。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 日前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会有日落之。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啊，龙尾系喺理工大学对出嘅。咁跟住睇下路面情况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啊，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系车多噶，龙尾喺中港城啊。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车多噶，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车多，龙尾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另外咧，有一则嘅封路措施嘅，就系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嘅，所以咧往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系封闭嘅。最后咧，提提你一啲嘅特别安全车速位置啊，就系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七月二十八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乐评人，就是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嗱，講講過去嘅週末咧，雖然咧就打風啦，但係咧就不改咧我哋呢啲嘅演藝嘅活動嘅，咁有啲咧就褪早啦，有啲咧就如期進行啦。咦，你睇一個咧就取消咗中場休息，其實咧我都有問住你噶啦，點啊點啊，哇喺個風即係夜晚黑嚟完場嘅時候點走啊？個音樂會有冇繼續㗎？咁不如你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製作，其實都係一個重演嚟㗎啦，已經
4: 係啊，講緊嘅係啊。葉氏嗰個製作啦，就《愛麗絲夢遊仙境》，冇錯，你講得啱，因為2021年咧，佢係首演啊呢一套兒童歌劇嘅。
2: 嗯，
4: 咁就同一個作曲家，意大利嘅 Maestro Bertinoni。
2: 嗯，
4: 就當時因為疫情咧，我哋都記得戴住曬口罩聽嘅。
2: 嗯，
4: 好難得，即係疫情期間係有音樂劇，因為唱出嚟你知啦，真係好好敏感噶嘛。
2: 係。
4: 咁但係當時演出好好，但係作曲家就嚟唔到啦。咁啊，佢係，但係呢次咧，佢親自嚟到，我哋仲坐埋一行，
2: 嗯、
4: 我睇得出佢係好享受嘅。
2: 嗯，我都記得，即係雖然咧今次我冇睇啦，咁但係咧我都記得咧，你講翻當日首映嘅時候咧，我都有在場，我都有好好嘅享受啊！我仲記得咧喺沙田大會堂嘅演奏廳咧，我就被安排咧喺嗰個包廂嗰度，喺個 box 嗰度側邊，因為大家要隔離噶嘛。咁但係縱使咧就我坐喺側邊咧，我都被佢嗰種嘅舞台嘅效果咧感受到，即係好強烈嘅效果嗰個。我嘅即系 art tech 用得好好啦，咁阿 Alice 又唱得好好啦。另外侧边嗰啲我哋熟悉嘅歌唱家，譬如阿叶宝清啊、阿 Polo 啊嗰啲咧，都有好亮丽嘅演出。舞台上边咧嗰种嘅衫啊，故事大家都认识啦，系好提升到成个嘅作品啊。个个又唱得好，做得好，所以咧今次咧重演咧，我都好替佢哋开心。
4: 系啊，其实你讲头先咁多演出者咧，系讲漏咗一。班小朋友、其實佢哋先至係，我覺得係佢哋係主角。
2: 係
4: 咁啊，牽涉到葉氏兒童合唱團啦、葉氏兒童劇團啦，同埋葉氏女聲合唱團。嗱、呢班合唱團咧就全部係喺 backstage 唱出嚟嘅。咁啊，台上嗰啲咧，嗰班小朋友真係可愛到不得了。咁就最難得咧，就係真係冇甩碌喎！你幾廿人咁樣著曬服裝跑來跑去，
2: 嗯、
4: 群舞啊，有時個位點樣企啊，我都幾 critical 嘅，但係真係睇唔到啲咩甩碌嘅場面。咁、
2: 嗯、
4: 啊，而且咧啲服飾啊係裝扮得好超得意嘅，即、
2: 嗯、
4: 係譬如有個小胡椒啦，有13個小胡椒咁樣跑來跑去咁樣。嗯咁另外嗰個茶會啊點心嗰度咧，就嗰啲小朋友先得意。我見到咧有珍珠奶茶啦，有燒賣啦，仲有菠蘿包。
2: 咦，好地道喎！
4: 係啊，我就唔知道意大利作曲家領唔領會得到啦。不過咧就真係好得意。咁就另外嗰條森林嗰度嗰班小朋友就超級得意，有螢火蟲啦，有 ladybug 即甲蟲啦，有蝴蝶啦。總之咧，個個都我諗都係八至十。12歲到就好細個，但係咧就真係成個即係你唔好話《愛麗絲夢遊 仙境啦。其實台上本身都係一個仙境嚟，即係咁難得真實咁樣去跳或者去演出俾你睇，係好難得嘅經驗嚟嘅。
2: 其實都啱嘅，你頭先講到咧，加到一啲本地嘅元素咧，因為佢哋之後會巡演噶嘛。咁即係你上到國內嘅話，國內嘅朋友對於我哋呢一啲嘅食物咧，都係好向往嘅時候咧，咁啊多少少嘅會心嘅微笑喺入邊嘅。今次呢一個嘅製作啦，我見到個團隊咧就阿泳師去到指揮啦，初嘅時候，第一次嘅時候都係嘅。嗱，我見到咧樂團方面咧，指揮咧，阿泳師咧就指咗第一場啦。咁除咗泳師之外咧，我記得首演嘅時候都係佢嘅。咁啊，監製當然就家姐啦，葉善思啦。咁除此以外咧，我知道咧，佢哋都有一啲嘅葉氏葉伯伯嘅子侄咧，都有份參與過第三代咯。
4: 係啊，咁三妹Nina 都有參與嘅，佢負責 repetitor 嘅。
2: 嗯。
4: 咁就另外，我記得2021年嗰場咧就。是啊，善思啊，个女咧系负责舞台设计嘅，咁都参与得好，即系好仔细嘅啲嘢，咁就冇错，你讲得啱啊！成个业市个氛围，其实我睇翻后屘佢哋写个长刊嗰度咧，系特别提到叶伯伯嘅，佢话其实叶伯伯系好主张咧，就让啲小朋友喺台上以各种唔同嘅角色或者方法咧去参与演出。去讓佢哋咧係喺嗰個方面嘅成長嘅，咁呢套嘅演出咧，呢個音樂劇咧，絕對係達到呢個目的。
2: 嗯，我睇翻社交媒體咧，好似阿泳師咧，佢嘅公子咧都係有份做幫手啦。我諗咧，音樂會咧係星期六晚上同埋星期日嘅下晝呢、這個時間咧，在於個天氣嚟講咧都幾擲使喎。同我哋講下嗰個安排係點啊？結果？
4: 哇，好大挑戰啊！之前已經係三號風球噶啦，咁就唔知，而且咧仲話當晚10點會掛8號。
2: 嗯，
4: 咁你7:30一個音樂劇牽涉到咁多小朋友、咁多家長，係
2: 啊，
4: 係啦，
2: 好多擔憂啊，
4: 做咧，
2: 係啊，
4: 係啦，咁咧就佢開始之前咧就 send 咗個短信俾大家嘅，佢話如果即係10:00之前都唔係掛八號咧，係會如常進行嘅咁樣。
2: 但係你10:10你掛，你啲人散場都要搞噶。
4: 呢、這個就係點解佢取消中場休息啦。咁、咧，所以咧就由7:30開始，我睇住隻表嘅。咁到最後一碌完咧，我又睇住表，係9:00，
2: 係
4: 好準時，個半鐘完咗，非常之準時嘅。葉明詩真係好嘢，掌握嗰個時間。咁就當時佢加插咗一個特別宣佈嘅，就係因為颱風嘅緣故咧，就取消中場休息。咁希望咧大家係安安全全咁樣係翻屋企咁樣，講得好好嘅。佢只係漏講咗一個普通話版。咁希望即係當時大家都收到信息啦。咁就所以咧係比較緊張嘅。走嗰陣時咧就9:30，9:00。其實我離開個會場嗰陣時咧，我見到大班嘅家長觀眾喺曬個 lobby 嗰度，
2: 等接放學啦。
4: 等接放學啦，同埋等阿泳師嗰班人落嚟啊！那個場面好感動嘅，因為已經就嚟打風走噶啦嘛，佢仲企曬喺度，所以咧就好難得嘅一個氛圍咯。
2: 啊，其實既然係咁樣講到，應該冇咗嗰個嘅表演同埋嗰個表現咯、
4: 哦。完全冇咗，正如我頭先講啦，係 flawless 嘅，即係完全冇穿崩嘅，係好難嘅。譬如最後嗰幕咧，就我諗起碼60-70人。出嗰個紅心皇后個宮殿嗰幕，咁都有好多啤牌嗰啲卡企曬喺度，我諗唔知有冇52張一副啤牌52張，咁就全部企曬喺度係好震撼嘅。咁啊 Yuki 佢 deliver 佢嗰幾段獨唱咧，其實佢入場嗰、那個小號嗰、那個亦都吹得非常之好，好夠氣派。咁、個場面好大啦，同埋就真係做有時佢因為你知嗰個皇后好嗜血噶嘛，成日都要斬人噶嘛，斬咁chop chop chop咁樣。咁60-70個小朋友一齊做嗰個 chop chop chop 個動作喎，chop chop 係好得意嘅，同埋咧係個群體個效果咧，你諗唔到啲咁小嘅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咁好，咁所以咧呢個氣氛係非常之好。
2: 哇！我聽到你咁樣講咧，我都好替佢哋開心啊！即係尤其是帶呢個製作咧，你出去表演咧，係真係好省靚我哋嘅招牌，香港嘅招牌，同埋佢哋團隊嘅招牌。咁我想知道啦，嗱，頭先你就少少提到啦，作曲家咧就終於有機會咧就坐喺觀眾席嗰度睇到佢呢一個嘅製作上演啦。有冇機會即係同佢嘅面上嘅表情，甚至乎同佢傾過偈？佢应该好收火啦，
4: 佢好开 開心啊！佢太太亦都非常之開心，即係我其實我哋坐喺下邊睇到啲小朋友做得咁好咧，就真係好難得嘅。咁所以咧，當阿榮師邀請佢上台嘅時候咧，佢第一個飛吻咧。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为你带嚟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一啲精选的古典作品。节目的名称 Simply Classical。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啦由格令卡嘅创作，去佢嘅《鲁斯兰与纽特米拉》序曲，演出咧嚟自我哋本地嘅团队啊，咁佢哋咧就系演艺交响乐团喺指挥顾柏伦嘅领导之下为我哋演绎啊。

这个本地的团队他们的演出也是绝对令我们可以自豪。2002年的时候，香港演艺学院的同学们，他们的演艺交响乐团在指挥姑柏伦的领导之下，为我们演绎了刚才格林卡的创作，就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听过格林卡的作品之后，不继续为你送上的有莫扎特的作品，听下夏奴阁所带领的欧洲室乐团送上音乐神童的 C 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的第三乐章。

唔该晒夏奴国所率领嘅欧洲室乐团，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噶啦，有莫扎特嘅 C 大调第41交响曲作品编号 K551 嘅第三乐章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嚟自韩国嘅钢琴好手赵成真推出咗唱片啊，入边咧就系收录啦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嘅。其实咧，当日咧，佢被香港嘅乐迷所认识，其中一个方向啦，啊，同埋途径咧，就系同呢个柏林爱乐喺香港演出。当日嘅演奏咧，都系拉威尔嘅钢琴协奏曲。今日咧，我哋会拣嚟啦，佢所推出嘅唱片啦，咁啊，联同咧波士顿交响乐团喺指挥尼逊斯嘅领导之下，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作品嘅第一乐章啊。

佢系赵成真啊！刚才啦，喺指挥尼逊斯嘅领导之下，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拉威尔嘅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继续吹一阵嘅法国风，我哋有杜托瓦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送上萨提嘅第一同埋第三首嘅《金纳佩蒂》。

0: 休息欣赏过几首嘅法国作品，刚才有佛瑞嘅《西西里曲》，吹奏长笛嘅系巴尼迪。咁佢喺马莲娜嘅领导之下，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为我哋演出。之前咧，仲有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啊，带嚟萨蒂嘅第一同埋第三首嘅《金诺佩蒂》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艾尔加的《爱的礼赞》作品十二，其实我曲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刚才大提琴演奏家加佩蒂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同台演出还有婚纱高所率领的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演出啦。你听紧嘅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他的一首《十月》，刚才听过有邓泰山为我们送上的演绎之后，你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我特别推荐彭兴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戏皮原版啊，这种散版，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有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交响乐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怎么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所以，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作品指好的。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首作品。

你们听到的是彭绪文先生改编的京剧杜鹃山的选段乱云飞，指挥是彭绪文先生。我们也演奏过很多片段，但是我觉得彭先生指挥最有他自己的

0: 原汁原味的特色。我们这个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
1: Rise and shine with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n, your essential arts fix.
2: Johannes Brahms considered the publication of Bach's complete works beginning in 1850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of his lifetime. We've been listening to pianist Murray Pariah performing The Courant.
1: Join Livia for fine music, candid artist chat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creativity. Monday to Friday, 7 to 10 a.m., only on RTHK Radio 4. Turn up the art, turn on your day.
3: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他们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的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星期三下午3:00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日东京紀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1: In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s 2024-25 season, their 145th anniversary, baritone Matthias Gerne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ersatile

作曲家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在1859年出生，曾经做过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校长。他其中一位老师就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就很大，去到后期就特别喜欢土耳其音乐。他1930年就写了这首土耳其片段作品62，就以土耳其的民歌素材创作的。乐团就很大型，乐器种类又多，其中都有些来自东方的乐器，好像是钟和鼓。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都非常有特色。4个乐章有双对、休息、晚上和节庆日子。

朱辉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送上过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的土耳其片段作品62。科林斯围城咧，就系罗西尼嘅沙漠歌剧。咁泰利宝格咧就改编当中嘅主题咧，俾钢琴演奏啊。泰利宝格咧，其中一位老师就系亨密尔啦。咁佢咧自己系一位好出色嘅钢琴家嚟噶。当时传媒形容佢同李斯特咧系竞争嘅对手啊。我哋咧听下尼高洛斯弹奏泰利宝格嘅歌劇《科林斯围城》主題即興曲。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泰尼宝格其中一位老师就是亨密尔。这一位的作曲家都曾经和亨密尔一起演奏的。他就是尼高拉斯·克拉夫特。今天我揀了他这一首C 大调双大提琴小协奏曲一起欣赏。两个大提琴和乐团有很多对话的。第一个主题很宏广，第二个主题就很流畅了。我们欣赏一下大提琴家鲁颠领导莫斯科新乐合奏团的演出，而另一位大提琴家就是马蒂罗桑。

咁欣赏过嘅咧，就系尼高拉斯克拉夫特嘅 C 大调双大提琴小协奏曲。但演出嘅咧，就系大提琴家鲁颠所领导嘅莫斯科室乐合奏团。另一位大提琴家系马蒂罗桑。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就系瑞特嘅怜悯，系来自佢嘅专主颂啊。由女高音歌唱家马西，仲有李昂所领导的伦敦合唱团和伦敦交响乐团一起演出。

女高音歌唱家马西，联同李昂所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和伦敦合唱团送上过瑞特的专主颂当中的怜悯。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在第四台再会。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喺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喺中世纪啦，有一首格雷果圣歌咧，叫做《生命的中心》啊。咁史蒂恩布林克咧就改编咗呢一首作品，一息间咧就会由荷兰巴洛克乐团同埋斯巴达他三重奏演出噶啦。歌词咧大约就系讲到我哋生命嘅中心咧系死亡啊，咁可以点咧？主救赎咗我哋，求慈悲嘅主，让我哋不致痛苦咁样死去。

斯巴达他三重奏，仲有荷兰巴洛克乐团一起送上过《生命的中心》呢首作品，由史蒂恩·布林克改编。高大儿嘅歌剧《哈利亚洛斯》喺1926年首演啊，内容咧就讲到有位老骑兵喺酒馆嗰度话当年。讲到佢点样赢得皇后的欢心，最终咧就放弃咗财富同心爱嘅人一齐。高大儿咧，佢话老骑兵本来咧就系农民啦，日复日咁样讲古仔，现实同埋天真都混埋一齐，系咪真实咧都唔重要啦。咁佢本质咧系一位幻想家，想象力好丰富啊，带大家走入梦想嘅世界。我嚟听下高大儿嘅《哈利亚洛斯》组曲。有请若飞和领导的芝加哥交响乐团。

喺1920年代，作曲家比尔顿咧都几有名气啊。喺三个合唱团嘅音乐节，仲有逍遥游音乐节咧，都有唔少佢嘅首演噶。另外咧，仲有喺英国啦，同埋外地讲学啊，做评判啊。去到1924年咧，佢就写咗呢一首作品《帕凡姆牧歌》及《走神节》。帕凡姆咧又有好精致嘅颤音。而牧歌咧就有好多长笛嘅独奏啊。至于走神节咧，系好有动感嘅舞曲嚟噶。咁作品咧就以五四拍创作，听上去嘅感觉咧都几唔平均噶。至于摇鼓咧就相当之突出啦。听下丹尼尔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嘅演奏啊。

比尔顿的柏凡舞、牧歌及酒神节，由丹尼尔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演出。节目嚟到最后咧，送上宝莲维亚多的梦幻曲，有请小提琴家顾普同埋钢琴家万芝，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多谢你收听，我是李德芬，晚安。

欣赏过一首新疆民歌，名叫《都达尔和玛利亚》。拉奏小提琴的是西岐崇子，弹奏琵琶的是刘德海。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听过达替带领英国室乐团演奏海顿的第104交响曲，又名《伦敦》当中的小步舞曲乐章。还听过英国作曲家达拉创作的《黑布里底组曲》，由大提琴家威马士联同钢琴家马罗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威尔第嘅四首圣乐曲当中嘅第三首，名叫《赞美童贞玛利亚》，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仲会听到科隆克莱曼蒂三重奏带嚟芬尼孟德尔逊嘅 D 小调钢琴三重奏嘅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德布西选自伊比利亚嘅《夜的香气》，演出嘅系蒙殊指挥嘅法国国家电台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瑞特的《早晨的翅膀》，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还听过霍尔斯特为中提琴及室乐团而写的抒情乐章，拉奏中提琴的是普奥利，同台演出还有艾达带领的哈莱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钢琴家金沙弹奏西贝流士的 F 大调钢琴奏鸣曲当中的慢板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舒伯特的《你是我的喜悦》，由女中音泰加斯联同钢琴家印度演出。仲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奥利华联同键盘演奏家邱伊特带嚟 J.S. 巴克的 E 小调长笛奏鸣曲 BWV 1034。最后会听到意大利作曲家塞斯蒂的一首歌曲《你的离去是一种折磨》，由史托哥夫斯基改编给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带来演出的是巴敏特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我哋听过意大利作曲家纪利亚尼嘅 A 大调第一吉他协奏曲作品三十嘅慢板乐章，由约翰威廉斯担任吉他独奏，同日演出仲有英国室乐团。亦听过普罗哥菲夫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两段选段，《朱丽叶的葬礼》同埋《朱丽叶之死》，由葛济夫带领基洛夫乐团演奏。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侯活弹奏李斯特嘅《弄神钢琴无疑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出水莲》，演出有弹奏胡琴嘅朱容，弹奏筝嘅罗征，同埋吹奏箫嘅谭宝石，亦会听到哈根四重奏，加里扬纳杰克嘅第一弦乐四重奏。

艾尔加选自谜语变奏曲的猎人，听过特维尔带领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杜鲁夫根据格里果圣歌主题而写的四首经文歌作品十，由贝斯特带领哥里敦歌唱家演唱，还有路达的长笛与竖琴奏鸣曲。吹奏长笛的是鲁兹亚尼，而弹奏竖琴的是米利东尼安。跟着下来，首先会听到舒尔夫弹奏舒伯特的三首钢琴曲，编号 D946。还有理查史德劳斯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 F 大调浪漫曲。拉奏大提琴是米斯基，同台演出还有比哥夫带领的巴黎乐团。最后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由基克特带领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长夜细听，我哋首先听过一段葛里果圣歌，名叫《开口中枪》，由瑞德领导剑桥歌唱家演出。仲有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K211，由唐尼蒂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系澳洲室乐团。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钢琴家素高拉弹奏克莱曼蒂的 D 大调小奏名曲作品36的第六首当中的回旋曲乐章。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 C 大调弦乐小夜曲当中的圆舞曲，由小泽征尔带领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仲有钢琴家林宝弹奏格拉斯的第二首变形。最后是海顿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马友友联同加斯亚带领的英国室乐团演奏。

小提琴家杜美连同钢琴家比殊演出过葛尼格的 G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佛瑞的慈悲的耶稣，是选自 D 小调安魂曲的。演唱女中音的是巴多利，同台演出是郑明芬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仲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马石尔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德福扎克的宁静的森林。而紧接的是舒伯特的罗莎蒙德当中的第三间奏曲，由云迪指挥科隆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舒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由佛罗伦斯三重奏演出。不过首先会听到管风琴家铃木雅明弹奏 J.S. 巴克嘅圣咏前奏曲编号 BWV 726，又名耶稣基督，请你降临。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